0: 大欢乐，生发的祖孙，哦，来不及的梦，还有我的妈妈你呀啥，哦呀，哦呀，
1: 给俺们哭啊给俺，还有一道门哭呀。Why, oh, I'm too big.